0: 不记得个窗，记得个窗。
1: OK， 这个探讯是让的位进去没关系吧？
0: 怎么回事？
1: 我这里在听那边还是上次这里是情况的话，怎么回事？
0: 这个是这个
1: 这个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你去看看。
1: OK， 暂时。
0: 让我刚才听，再听。
1: OK。
0: 有心再听。
2: 10-6. 10-6. Alright, he's headed back to the fort.